0: 他养的是一只八哥，是不是向前？你看，他现在已经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把他们家这个叫妖哥，我看看啊，他的名字叫妖姬啊，妖姬会说好多话的
1: 鸟的，
0: 这个鸟那会说好多话，应该是八哥，我觉得啊，这个黑黑的，然后
2: 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爱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
3: 荔枝宠物家，每天哦，不是每天啊，是每周六和周日早上的8点呢到10点，都会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呢陪伴各位哦。今天是我们第一档开播的节目，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那因为我自己是养宠之人嘛，所以呢，可能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啊，就会把这么重要的一档节目的第一档来交给我。那今天呢，我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在宠物方面呢有20年的经验的我们的南京抱宠连锁的店长向晨走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向晨。
4: 大家好，我是向晨。
3: 嗯，然后向晨呢不光是有着一个12岁大儿子的妈妈，同时呢也是养育了七八只宠物的这个妈妈了。
4: 对。
3: 然后呢自己现在也很幸运，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从事了这份工作，用自己的耐心爱心还有热心啊，帮助了很多很多的可爱的萌宠们。那今天抱拳啊，我想跟你聊天啊，聊到了一个养宠的话题，就是入夏以来，因为南京的天气非常的闷湿啊，那么我特别想问你，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到店的洗护包括美容的宠物的订单量，相比其他季节是不是有了很大的一些增长呢？
4: 可以这么说。
3: 嗯，
4: 因为入夏以后，尤其是像这种长毛的猫犬啊，它们相对于冬天来说更加需要这个洗护的护理。我们正常这个季节相对于冬天的这种淡季可能多有一个 1.5倍这样的增长吧。
3: 哦，就是很明显，因为进入夏天了，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就会发现平常可能我们猫猫狗狗也许10多天甚至于一个月可能才洗护一次，但是到了夏天这个频次就是要明显的有增多。
4: 对，可能像狗狗就是不到这个季节，它那个因为本身狗狗的体味会比猫的要大一点，然后这个季节呢就更容易在家里面更容易去给它散发出来，所以主人可能更觉得啊，我可能要及时的去洗澡。然后我们门店现在预约正常都要提前个，就是之前是提前1-2天就可以，现在正常的预约单都要提前，我们跟客人讲都是提前3-5天这样去预约。
3: 3-5天，
4: 对，就是空降的客人，就是打电话来说预约的，就是通常情况下都是
3: 你们是拒绝的？
4: 不是，我们不想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金陵之声
2: 荔枝宠物家，
3: 荔枝宠物家。
4: 荔枝宠物家，这是全新开播的节目，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就在 FM 101.1江

0: 就像小婴儿一样，他就会立马就拉给你看，立马就吐给你看。啊，我家狗前段时间就是这样，所以像夏天，我们如果说这个空调的温度，我们正常就人的温度，像全白天长一直在家的话，可能开26度就差不多了。然后一定要注意，猫猫狗狗不要让它直接对着出风口。
1: 可以，你看我把我们家的狗也发到群里面了，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可爱的雪花。
0: 好可爱，
1: 是不是？
0: 对，
1: 它比较喜欢伸舌头，可能也比较热。
0: 对，就是、
1: 因为我抱在它身上，它这
0: 我家狗也是，
1: 对吧？
0: 我家狗也是。
1: 哎，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群里面，丁丁糖也特别的可爱。通过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呢，也进入我们的这个爱宠群。他们家这个边牧，我觉得打理的特别干净了，你有没有发现？
0: 对，
1: 他们家这个边牧，我觉得这个主人是很用心的，
0: 而且这个毛量也相当可以。
1: 这个毛量相当可以，证明它养护的比较好。你有没有发现，它肯定每天帮它梳理的？对吧？
0: 对，边牧是要这样的，
1: 特别棒。哎，我就觉得，其实爱养宠物的朋友，每个人都非常的心细，
0: 对，
1: 而且呢，竭尽所能把最好的爱送给了宠物，一定是你，因为你看他牵出来那个宠物什么样的状态，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主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了，对不对？
0: 就会像，就是像养小孩一样。
1: 哎，像小孩一样的啊，其实他们不光是我们用心的带他们，但他们实际上给我们回馈也是非常的棒啊。
0: 嗯，
1: 好，那此刻呢，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加入我们的荔枝宠物家。然后呢，你如果想加入我们的节目群，来看到各位啊宠物主们发来的家里宝贝的这个形象，现在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APP 啊，我们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爱宠一家，等待你。

0: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走走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每个孩子都在笑，
0: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养了100多只的猫猫和狗狗啊，我了解到的就是基本上也花了像一栋房子的钱啊。
1: 是的，
0: 因为每天他们都要吃喝拉撒、美容等等。哎，露露其实从事的并不是这份主业，你跟宠物是没有什么太多关联的。
1: 是的，但是这个要从大概在10多年之前。

0: 实是蛮黑黑的啊，
1: 对，
0: 但
1: 是一只玄猫。
0: 对，然后呢他说这就是我领养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另外呢我还领养了一只流浪猫，这个猫猫哇毛色在它的养的情况之下呢真的是毛色发亮啊，叫小白。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啊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一看。然后呢也有小金鱼啊直接给我们节目留言，他说这是没什么话题了吗？啊，你们今天一直在谈猫和狗，我觉得这是特别无聊。我觉得不如你们还放放音乐小品之类的节目，再不如呢你就干脆停两个小时哦。他对我们这个节目是有自己的这个想法，但我觉得任何的想法都是很真实的，因为存在极合理。那大家呢怎么来看我们的励志宠物家节目？您是支持这样的一档节目，还是觉得这个节目就不要开了呢？哎，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来探讨一下。因为刚才呢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觉得现在听我们这个节目一直在讲我们的宠物的话题，他觉得他是完全受不了。您能不能接受呢？那如果你是有宠一族，或者呢你未来也想来养宠物，然后呢也想领养这个流浪的猫狗，给他们一个更温暖的家。

0: 你看，它肯定会有一些固定的一些流浪的毛孩子、
1: 嗯。
0: 那对于这些毛孩子的话，首先我们最好是要进行抓捕绝育，因为这样子能够很好的控制它们的数量，不会无序的繁殖。而且基本上绝育之后的这个猫猫，它基本上它也不会有那种发情的扰民的叫声。
1: 哦，哎，那现在访问一下啊，就在我们江苏，就不。

0: 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上一时段我们提到的 G422-15 沪武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过嘉泽出口2公里左右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只有最右侧的一股车道可以通行，同时占用往南京方向的第一车道，现场车辆都在排队通过。另外缓行路段还有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苏州北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 G40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 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启亭路段路区到无锡西之间，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南印桥附近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直播时间了，我会发现时光过得很快啊。虽然我们节目的两个小时，对，从八点到十点，但你看一下子就已经到了9:32，而且很多朋友陆陆续续也在给我们留言，像139尾号是0789的朋友说，今天打开教官网，哇，有很多的新变化，让人真的是眼前一亮，充满期待。他说，你看憨憨，你带来这个励志宠物家节目就是很好啊，很有市场，让我们养宠。

但是需要你全程牵神。好，再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东沙湖生态公园，这也在苏州啊，它设有专属的宠物活动区，配套有宠物的饮水处、便便清理箱，环境优美，适合露营，以及。

0: 用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
3: 李志宠物家继续回来。哎，刚才呢给大家推荐到了南京啊和苏州呢适合狗狗假日出行的好地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向大家介绍的是无锡地区啊，在这个双休的时候，你不妨带着你家的萌宠来到龙头渚公园的萌宠半岛。这里呢划分了大型的中小型犬的一个专属的区域，那配套了有操场，包括戏水池，还有呢700亩的阳光草坪，太湖湾的露营谷，欢迎大家来这里呢。特别为爱宠设置了障碍赛，那么毛孩子呢可以尽情的释放他们多余的活力哦，那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多多留意的。所以总之而言呢，毛孩子可爱是很可爱，但是也需要我们的主人啊用心去观察，用心的去带着他，因为真的就像养一个孩子一样的。好了，那今天我们第一期的荔枝宠物家呢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那么大家对于我们这档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意见啊，都是可以通过此刻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给我们留言。大家记得在我们大蓝鲸的 APP 荔枝宠物家的互动板块里面呢，我也上传置顶了我们爱宠一家的二维码，欢迎所有养宠的朋友们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爱宠一家。好，我是憨憨，我们休息一下，在中午的12点滴滴吧去旅行直播再见。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继续选择大蓝鲸的 APP。
4: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

0: 那么这个中医师是可以提起人格权诉讼，要求第三者承担相应的一个精神损害赔偿并书面赔礼道歉的。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原配起诉第三者要求公开赔礼道歉，这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法院会支持的。
1: 那具体就是除了就是公开赔礼道歉之外，您认为还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吗？因为这个第三者这块涉及到侵害朱女士的一个人格尊严这块的，所以我们也认为可以主张相应的一个精神损害赔偿。您认为会得到法院的支持？会得到的。
0: 好的，那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呢？因为像我们平常接触的案例啊，经常会有人说你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害，对吧？赔偿金。那像这个金额的主张，法律当中有没有一些明确的规定？
1: 这个法院没有明确的说这个赔偿标准是怎样，它会综合整个这个事件的一个影响程度，然后传播程度。
2: 然后对这个受害人的伤害程度各方面的这个情况来综合判断，酌定给到一个金额。
3: 就是这个是品牌，这是听众的信任，品牌的重任，我们的责任。
2: 无限感动，传递美好，传递美好。交广双声道，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3: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2: 好，时间来到了10:2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97.7金陵之声，我们双频同步直播的周六交广双声道节目，我是于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我们一位律师朋友在线给大家解答法律问题。江苏君照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丽萍，那各位如果说您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了解，这会儿可以给我们发信息，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添加交广网的微信公众号 GS GS 1011，下拉菜单点击大蓝鲸直播间就可以了。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相关信息。这是一位吴先生，他想了解一下，最近呢，他的亲戚因为呢和这个物业产生了纠纷。 然后在这个小区的业主大群里边质疑业委会，就是物业的业委会主任账目不清。这个业委会的主任呢，随即在群里边发了一个长文，就称啊吴先生的亲戚长期无理取闹，精神有问题。对此呢，小区的业主就议论纷纷。那给他家的亲戚呢，也是造成了极大的生活的困扰。我们想问一下邓律师，就是在业主群里面针对他人的品行的这样一个指责，您认为算不算侵权？该怎么去举证？
0: 好的，在这个群里面啊，这个业委会主任啊是写的是这个长期无理取闹，精神有问题。那么对这个评价是对个人的一个评价，这个讲的这个其实是这个会侵害到了这个听众的一个亲戚的一个名誉权，因为它涉及到人品的一个指责了，所以我们认为他这个是属于侵权的。
2: 然后是算侵权，对，
0: 属于侵权的，而且侵犯名誉权。如果说你看他这个其实纠纷呢，其实一个很普通的纠纷，就是说亲戚因物业纠纷，对吧？只质疑业委会主任账目不清，那么他这个我们叫对事不对人，这个对事的时候，这个涉及到人身攻击了，而且是在这个业委会大业主大群里面，这个人员其实很多的，一般我们业主大群动不动就几百号的人，对吧？
2: 那么这个其实涉及的面其实非常广的，而且都是周边的邻居，对吧？那么一说这样说的话，其实对他个人的这个名誉啊，其实受到严重损害的。
0: 那现在这个因为事情呢已经闹僵了哈，那他该怎么办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首先针对这个，我们首先要这个业委会主任啊在。 群里面，业主群里面，停止再发布相关侵权信息，比如说对这个，轻重的亲戚啊，进行这个相关的人格和人品的一个。

0: 冲击，消除这个影响啊。同时啊，我们要求这个业委会主任啊，在这个业委会群里面、业主群里面啊，这个应进行相应的道歉。
1: 嗯，道歉。
0: 对，要道歉。
1: 嗯。
0: 第二个，如果说这个业委会主任这个针对这个业主、这个听众亲戚的这个。
2: 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型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
4: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3: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4: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5: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6: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7: 哦，真是太好吃了。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们通过监控画面看到 G422-15高速之前在嘉泽路段发生的事故，目前往上海方向已经开通了全部车道，但是往南京方向仍然占用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缓行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东桥枢纽、苏州新区到苏州北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白毛到李市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吴江南路段， 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雁南枢纽到金堂附近， G40沪陕高速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横林枢纽附近，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北桥到魏塘附近， 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启亭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

0: 趣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世界与你不期而遇。The world finds you.
1: 不前而是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因为一次旅行啊，可能会让你的生活不再一成不变。那收拾好行李，整装出发，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继续来说到玩水的好地方，哎，给大家推荐到南京的银杏湖乐园的水世界。这个呢，比起匆忙的刷项目，银杏湖更加的适合全家人悠悠闲闲的消磨一整个夏日的白天。这里有适合尖叫一下的中国龙大冲刺，当然也有适合带娃体验的城堡漂流。那想要热闹一点的话呢，你还可以到水世界的狂欢区，彩虹滑道、水上设施、音乐氛围一起上线。到了夜晚，银杏湖的欢乐氛围呢还在继续，像灯光、音乐、湖景和夜色交织，让玩水之后的行程呢不必匆匆结束，看一场浪漫的烟花表演才算真的把夏天过完整吧。同时，南京的华昌龙骨水世界，它是一个室内玩水啊，特别的有意思。7000平方米的飓风湾的造浪池也是园区当中的快乐主场，层层叠叠的浪花哇席卷而来，你可以抱着泳圈然后悠哉悠闲的漂流，当然也可以迎着巨浪体会冲浪的快乐。宝岛探险特别适合组队，然后体验四个人一组坐上皮划，在旋转和滑行当中解锁洗衣机模式的快乐。勇者挑战

云南真的是个超级适合度假的省份啊！你比如说像丽江、大理、昆明，哇，这些地方优点很多。你看气温很佳，然后风景又很美，节奏很慢，美食还很好吃。但是缺点呢也非常的明显，没有淡季，游客很多，物价自然也不够美丽。不过呢，只要你把眼光分析，小城可以选择，它的名字叫云南保山。这里呢就被资深的驴友称之为叫最适合人待的城市，夏天才25度，然后3块钱的茶水免费续，10块钱的咖啡喝到爽，当然还是演员杨蓉的家乡。可是如果不是因为代管的腾冲市啊，很多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叫宝山。毕竟在大部分的旅行攻略当中，宝山只是作为人们前往腾冲的中转站。但是如果你愿意留一点时间给他，你会发现哇，他隐藏了太多的宝藏啊！世界物种的基因库，世界最大的小粒咖啡的种植基地，云南品质最好的小粒咖啡，最好吃的火瓢牛肉，还有年猪饭啊！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不输东南亚的风格啊风情，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小城的那种松弛感。在这里喝咖啡，它不是为了上班加班提神，只是为了品尝高黎贡山的甜。在当地的文旅宣传片《宝山不恼火》当中，杨蓉对自己出道28年不温不火的问题是这样回应的，他说，谁让我是云南宝山人呢，喝怒江水长大的宝山人偏偏不恼火。如果你来到宝山，你可能懂得演员杨蓉骨子里的松弛感来源于哪里。悠闲的宝山真的藏着当代人普遍渴望的松弛慢生活。那什么是宝山？这个宝就是人和呆，宝山就是适合人呆的地方哦。这样来解释大家就明白了吧。宝山不恼火呢，有你向往的松弛的慢生活。宝山在古代的时候称之为叫永昌，位于滇西就在大理的隔壁，但是却常常被忽略。不过很多人虽然不知道宝山，但却种草过他下辖的腾冲县。每年秋冬，腾冲的火山热海和银杏村吸引了无数的游人前往。而不止腾冲，宝山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宝藏秘境。那如果有机会来宝山啊，这些地方千万不要错过了。首先就是比丽江更加古朴的古村落。那么当丽江大理的古城早就盛名在外，宝山的古镇更像是一位悠闲的老者，静静坐在滇西一角，独自回想旧日的时光。板桥古镇，哇，这座古镇呢曾经是南方丝绸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古镇虽然历经了几番风雨，但是仍然保留着最原始的历史风貌，古韵依旧。在这里找家2块钱一位的老茶馆，用一壶茶搭配几块糕点，你能够躺平一整天，这是属于板桥古镇的慢时光。这里仅有一条街，但藏着38家的非遗店铺。另外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和顺古镇。据说在600多年前，朱元璋定都之后呢，就派大兵率兵来到这里屯边了。那么一大批的中原子弟是长途跋涉来到腾冲，就定居在了杨温墩，就是今天的和顺古镇。所以当地呢是背山面水，远离喧嚣，古朴而安适。而这里的石桥板路跟别的古镇不一样，每一块都是火山石块，你仔细看啊，能看到那个石块的表面密布着火山熔岩高温侵蚀之后留下的隙孔。还有呢，就是金鸡古镇啊，这是一个充满了故事感的古镇。相传呢，这里是秦朝丞相吕不韦的后裔，永金郡守吕凯的故里，所以呢，有吕凯故里石表。来到这里啊，你真的可以逛一逛800米的凤仪古街，到街上的财神庙里面抽签看看财运。在这儿还能看到顶山水震撼，有罕见的火山地热，当然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小住几天。

感受慢时光的地方。像在宝山的鹭江坝，有一个傣族风情浓郁的蒙鹤小镇，哇，在这里拍照度假完全不输东南亚或者是西双版纳。漫步在高黎贡的蒙鹤小镇里，处处弥漫着浓郁的田园气息。春天的时候呢，这里还有一大片浪漫的花海。另外，宝山的鹭江坝呢，也是小粒咖啡的盛产地哦。这里的新寨村被誉为叫中国咖啡第一村，你没想到吧？每年它产出的咖啡有3000多吨，在村子里，连空气中都是咖啡的香味。目前村子里有2家咖啡馆，那有机会来这里喝咖啡，体验咖啡香味环绕，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同时，火山的地热催生了热气蒸腾的热海。那么秋冬季节来腾冲泡温泉，驱寒养生，告别疲乏，都是再适合不过了。当然，吃货们，你还可以买上一串鸡蛋。对，在云南保山腾冲当地，鸡蛋是串起来卖的啊，在这里可以煮一串温泉鸡蛋，啊，味道非常的鲜美。腾冲呢，遍地除了景区里面的热门的热海、樱花谷的温泉之外呢，从本地村民从小泡到大的这个野泉土汤，到海外设计师设计的豪华汤屋啊，那真的是奢俭由人。哎，来到腾冲一定要泡一泡温泉。高黎贡山呢，被誉为叫世界物种基因库啊，也分布着我国大约17%的高等植物，还有大约30%的哺乳动物，以及35%以上的鸟类。而高黎贡山几乎就纵贯了宝山全市，留下了无数的秘境。

如此动听的歌声来自于云南怒江傈僳族的男生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叫做遇见，期待大家能够遇见云南最美的地方，那就是腾冲宝山。

0: 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继鸭绿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在赣榆路段城南枢纽到罗阳附近受到了之前事故影响，依旧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为了缓解车流量，关闭罗阳连云港北以及连云港西收费站双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道梅村服务区附近东桥枢纽路段，继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李师路段，继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太湖服务区附近，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不要争道抢行。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5: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6: 老人，来来来来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7: 反诈中心，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8: 什么？别动！

0: 天类信息时，务必先找行政、人事或财务部门核实确认，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更不要随意填写银行卡、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把钱转给对公账户就是正规交易。可你知道吗？骗子正是利用人们认用钱的个人，在网上发布赚快钱的广告，或者通过熟人拉拢介绍，诱骗个人注册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开通对公账户，再把公司账户等提供给诈骗团伙，用于电诈跑分洗钱。记住啊，给大家带来三个提醒。第一，对所有人来说，骗子越来越狡猾，不管对方是个人账户还是公司账户，转账之前一定要多方核实。公司账户不代表安全，不代表正规，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对公司来说，贷款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出租出借对公账户一旦被用来接收诈骗赃款，那么账户就被公安机关冻结了，影响经营活动，相关责任人也可能构成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第三，对于想要赚快钱的人来说，如果有人让你注册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开通对公账户，还承诺给你好处，100%是陷阱。一旦你名下注册了空壳公司，开通了对公账户被用于洗钱，那么你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
3: 包。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4: 据北京市反诈中心统计，今年4月以来发生在北京地区的虚假贷款类电信诈骗案件中，跟林女士一样，因为苹果手机 iMessage 功能收到催收信息被引流，最终被骗的案件占到总发案数的10%。北京警方介绍，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均为名下有小额贷的借款人。诈骗分子在行骗的过程中，还会利用人们对手机验证码有效期的不了解，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
5: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6: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5: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1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1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6: 民警说，诈骗分子

0: 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一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那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1: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0: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1: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
2: 怎么也不让我汇款呢？实话告诉你，我在网上听了一个月的养生课，购买了一箱熊胆粉，对方人才好呢。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两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共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想问问老师啊，今天是8月8号，大家也非常关注各种的足球赛事，想问您本周末有哪些精彩赛事可以进行分享呢？
2: 本周末呢，依旧是小联赛陪伴大家，韩 K 联、日职联、罗超、瑞典超、分支超、八甲以及美职联的比赛，也都会是非常精彩。我会给大家每个联赛的本轮赛事呢做个全面的分析，给大家进行参考。特别是本周末的日职联回归，大家在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日职联之后，本周末呢迎来了新赛季的日职联。因为呢，日职联就是用一个特殊的赛季，让新赛季的比赛的开始时间和五大联赛同步。到8月开始，这样日职联也就是第一个和欧洲五大联赛同步开始的亚洲联赛，所以呢，第一轮赛事大家呢谨慎选择。
1: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徐老师的专业剖析和建议就非常的重要啊。那刚才特别提到本周末的精彩赛事是非常多的，也想请老师分门别类做一些全面剖析好吗？
2: 好的，第一部分呢，东亚联赛板块，韩 K 联第22轮，本轮呢韩 K 联6场比赛呢同时开打。积分榜的分化非常明显，竞争呢两极分化。榜首的 FC 首尔客场对阵金钱上午，金钱上午呢是金队的球队，球员呢没有外援，流动性比较大，主场呢韧性很强，是联赛有名的冷门制造机。榜首球队客场作战，面临不小的身体和对抗的压力。第二名，蔚山 HD 做客呢，浦项制铁，这是呢韩国本土经典的德比对阵，两队呢交手火药味比较足。浦项制铁呢擅长高压逼抢，会给蔚山的后防线带来考验。全美现代迎战济州 SK， 传统豪门对阵中上游的稳定的球队。全北呢现在要守住前三名的排名，抢分战役充足。另外一边是 FC 安阳对阵大田市民，嘉阳 FC 交手仁川联，还有垫底期间的富川 FC 对阵广州 FC 的保级内战。下游两队呢积分接近，这场对决呢会直接影响保级的形势，拼强呢强度会拉满。日职联新赛季的首轮的开打，新赛季呢日职联正式开启，本轮呢一共有10场对决，强强对话不少。揭幕战呢就是横滨水手对阵鹿岛鹿角，两支呢老牌劲旅，首轮呢直接碰面，属于焦点强强局。大阪干妈主场呢迎战浦和红蒜，也是传统豪门的对抗。名古屋金巴呢坐镇主场对阵清水股东，基本呢主场的优势，卫冕冠军神户胜利船
3: 差不多了嘛。基本上也就是有一阵风，大家都觉得下班了没事干，然后找点事做做，
4: 很时尚，
3: 就很时尚来健身。然后后来再慢慢到了，在随着开着店时间越来越长，然后现在会遇到一些就是年龄大一些的，大概也不叫年龄大，是和我同龄人嘛，大家也到这个年龄了。
4: 就是原来这个杯子里边放枸杞，光放枸杞不行了是吧？
3: 对，好多人都是的。重点问题就是体检报告
4: 啊，对对对，
3: 拿到体检报告，医生说你要运动运动了，然后就得来了。
4: 一般来说都是体检完之后想着去健身的。
3: 对，现在来的就是40岁左右的，现在中登这样大多数情况是的。然后还有一些老年人嘛，像我这边也有一些老年人，他们有一个我的老的会员，一直我开店10年，跟我10年了，他是一个70岁的，他练的时间比。

0: 我整个年龄还大，
1: 嗯，
0: 他练了70岁，他练了可能40-50年了，年轻就开始练了。
1: 那为什么不是在公园里练，他要跑到健身房去练呢？
0: 他就是一个生活习惯
1: 啊，
0: 就真的有人是把健身当做生活习惯，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我的会员嘛，几乎都是来撸铁的，
1: 嗯，
0: 而且男性会员是可以说绝大绝大多数。
1: 可以这样去理解吗？就是因为他在公园里边或者其他地方觉得那个环境不舒服，就在相对屋子里边封闭一点，或者是这样的会比较安静一点去做，是吧？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在公园里面，他们讲的可能是你们广义的健身，
1: 嗯，
0: 就活动活动，什么都做做。
1: 嗯，
0: 然后像来这边来了，就专业一个词就是撸铁，你们说的撸铁，
1: 啊，撸铁，
0: 他有撸铁的习惯，撸铁是绝对是可能会让人上瘾的。
1: 但是你刚才说这个上瘾这个词特别好，因为我还看了一篇文章，里边就提说你们其实现在这些健身呢是在透支你的身体，说会越练越伤。你怎么客观的去看这句话啊？
0: 这个问题你如果放到5年前问我，我绝对是不同意的
1: 啊。
0: 但现在慢慢感觉到，如果你的训练的话是你一直保持一种非常高强度的训练，或者你有一个奔着你像竞技运动员奔着竞技目标去的，总想超越自己的话，可能年龄到了，慢慢的真的会是在透支自己。
1: 嗯，
0: 因为像包括我现在带了好多学员，他们喊我喊就我的学生嘛，他们大概现在就是2005-2006年的，年龄很小，到20岁左右。我17-18岁带他们，他17-18岁我开始带他们的。他们那种练法，我就看到当年年轻时刻的
1: 自己，就练得很猛，是吧？
0: 对，哇！
1: 我要挑战自己啊！
0: 对，而且他们进步也非常非常快，他们也有瘾嘛。
1: 嗯，
0: 年轻人再加上他的从生理角度，他的那个荷尔蒙更旺盛一点，他恢复的也快，也更好斗，更想战胜自己。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20几岁、30岁之前你怎么训练，我觉得都不是太大问题。但是到了年龄以后，你自己就得注意点了。
1: 这个就像我说说，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怎么吃都行，你夜宵里干几顿都没有问题，你都能代谢掉。
0: 就
1: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你就要悠着了。
0: 有一句话叫30岁之前人找病，30岁之后病找人嘛。
1: 就是放在各行各业其实都是合适的，是吧？你有没有考虑过健身和养生之间的关系？
0: 对啊，所以我有三个爱好嘛，健身、骑车还有中医
1: 啊。
0: 所以到了中医以后，我就开始对养生啊这个东西也开始接触的更多了。
1: 人家开玩笑说，就是你健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开始去琢磨就是中医的这种调理内在的相关的东西。
0: 啊，因为我看到一些我的前辈们，
1: 嗯，
0: 他们会在一些抖音啊或者一些自媒体平台里面会发现，就是发一些就讲叫怎么养生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很多年前我看了还非常不能理解，也不太赞成。
1: 你都撸铁了，你去聊这个东西干什么？
0: 对，现在因为你自己干这个的，然后还劝别人不要像你那么造死干
1: 啊。
0: 然后现在我来看看，到了这个年龄以后，我发现他们有的话可能就是自己没到这个年龄。
1: 水到渠成，
0: 就水到渠成，就是
1: 到这个时候就该
0: 是。我从小喜欢体育，任何一个运动员，不管是即便是詹姆斯40多岁了，
1: 嗯，
0: 还有老汉布雷迪，40多岁还打 NFL，他的身体情况永远不可能，人的身体情况永远不可能保持在一个顶峰状态，
1: 嗯，
0: 总有下降的时候。
1: 哎，但是我刚才跟你一直在聊的时候，咱们聊的好像都是健身，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是。
2: 人海奔波，皆为同路，我们因车相逢，因生活相知，在这里，我们一同仰望高光，更平视生活。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同路人，都值得被温柔倾听。
1: 之后，然后去达到一种舒展的效果，难道不是吗？
0: 绝对不是，太极可厉害了。
1: 嗯，
0: 你如果想把太极练好的话，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太极的话，你如果可以说，你如果只是照猫画虎学着练的话，很容易把自己扭伤。
1: 啊，
0: 它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顺，借力打力，顺的。每个地方就像你的脚踝啊，或者你会顺着你的膝盖，顺着你的腰，在一条线上面慢慢转过去，而不是你这边卡死了，另外地方往其他地方强转。
1: 就你看的其实是一个很柔，但事实上它是用劲带出来的柔。
0: 对，他那个劲可不小啊。
1: 啊，因为我曾经被一个就是太极的大师，真的是一个大师，嗯，我跟他讨论过一个问题，我就说有没有点穴这个事情。然后他说，因为他是一个传人啊，他说是有的。然后我说我不相信，拿我做个实验。他说我不能拿你做实验。我说没关系，你就用一层的力。
3: 吴江南道平望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东庐山服务区雁南枢纽附近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包括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车辆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为了缓解车流量，关闭罗阳连云港北以及连云港西双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也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省渝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在全网收藏了一大堆只要四个动作就能够让你躺着变瘦的视频，但是我们天天健身，天天打卡，顿顿都在克制我们到底要不要吃什么东西，结果却年年焦虑自己的身材。我们一直在想啊，说等有空了就去旅行，等有钱了就去出发，但是生活就一直困在原地。我是杨晓，欢迎收听我的播客。今天的同路人叫李恒晕，是陪伴我汽车节目很多年的老听众，同时也是一位深耕一线多年的健身房的主理人。他说自己每天的生活就是边听节目边骑车，或者是边听节目边撸铁。他也看透了很多人的健身误区和身材的焦虑，闲暇的时候喜欢开车，带着自己的自行车走遍国内很多城市，把运动和旅行真正的融进了日常生活当中。而他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人海奔波，皆为同路。我们因车相逢，因生活相知。在这里，我们一同仰望高光，更平视生活。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同路人，都值得被温柔倾听。我是杨晓，你好，同路人。第一次对你有印象，应该是你发了一张照片给我，是把自行车塞到一辆家用 MPV 里开去西藏，是吗？
2: 开的是青海，甘肃。
1: 去青海，
2: 青甘县。
1: 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说带一辆自行车出去，就这么跑出去了？
2: 因为我之前都是跟团骑车，因为我们这样的有旅行嘛，就是我们的旅行大概
1: 报名参加别人的团啊，
2: 对。大概这些线路基本上和刘经理的都差不多，都是职业团，只不过他们是专门的骑行团而已。包括我认识的人，他们还有徒步团。然后有一些地方嘛，像青海那个地方，他们就不愿意做。
1: 啊，就觉得太简单了，还是
2: 不是太简单？天天转场就得转个一两天的，太远了，没东西。
1: 就是点和点之间太麻烦，
2: 太散了，太散了。
1: 但你一直想去那边？
2: 对，我想去。
1: 然后你就一个人去了？
2: 然后就去开车去嘛。然后
1: 那你在去之前，你没有想过一些，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做。

0: 我觉得骑五百的时候，基本上在骑五百的那些，可能没有低于五十岁的。
1: 嗯，
0: 我是里面最小的了。
1: 嗯，
0: 他们反而就是年龄大了，他们的车也很一般，可能大几千、一万块钱左右，他们就能骑很远。然后我在每天遇到出去骑车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些就中老年骑友嘛，他们车也不是很好，但是他们就是能骑。
1: 所以旅行也好，自驾也好，包括我说骑车也好，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要去买一个什么样的设备，而是先动起来走出去。
0: 不是看你到底是喜欢发圈、嗯、让自己处在一种小资的状态，还是你特别就喜欢干这件事儿？
1: 所以网上那个户外圈不还有句话，你不会因为什么事情让你的情绪很上头吗？
0: 我不太容易波动。
1: 其实点燃自己的都是自己的心魔啊。
0: 对，就是风没动，竹没动，心动了。
2: 哎，以前我总觉得旅行需要准备万全，需要长假，需要预算，需要奔赴很远的目的地，那才叫旅行。但是身边很多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告诉我，真正治愈的人从来不是打卡多少景点，拍多少精致的照片，而是短暂抽离日复一日的枯燥，离开固定的生活轨道，开车上路，单车追风，不用追赶人群，不用迎合各种网红的所谓的生活方式，只是换一座城市去呼吸，换一条道路去放空。普通人的浪漫从来不是奔赴什么盛大山海，而是在琐碎的生活里随时拥有重启自己的能力。人海奔波皆为同路，我们因车相逢，因生活相知，在这里我们一同仰望高光，更平视生活。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同路人都值得被温柔倾听。我是杨晓，你好同路人。

0: 最后的时间我们再聊聊其他的，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健身要花钱，对吧？骑自行车，刚才说骑行要花钱，你得买这个装备嘛。自驾游要花钱啊，出去玩的话你得去准备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普通人，你觉得你也是普通人，我也是普通人啊，就是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去平衡挣钱养家和为自己的爱好花钱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是不敢消费，不敢有热爱，因为总觉得一旦我开始去爱好某一样东西我会挺花钱。你比如说我看你好像也是会参加比赛，到处去参加比赛，这比赛也要报名啊，也要花很多的这个花费啊。
1: 花钱这个事情嘛，首先得分两种，一种是花钱和费钱，花钱不代表费钱。而且你这样像我这样的话，因为我在别的地方花销很小，看见我的这些地方花销大了，但是我别的东西地方比普通人要花销小的很多的多的多。我吃东西几年都吃一样的，而且我虽然我不推荐啊，我是几年没吃肉了，我三四年没吃肉了，我就是蛋奶素。然后我的衣服穿的也很简单，基本上很多年，甚至有的衣服能穿八年十年的，就有点很夸张了。当然我不推荐啊，我会把我的钱就是花在我想去花的地方。而且但是这个问题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讲的平衡，什么叫平衡？你如果真的喜欢做这件事的话，它和钱一点关系都没有。以前的时候看过一篇文章叫《天才和柱子》，以前最早的画家画出那么好的画来，他的条件

0: 在板上只有三色，然后他就能画出这样的画来。现在给你一台电脑，上面成千上万的颜色，你也画不出来。以前我们那讲最简单的，我们玩健美的施瓦辛格，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也能练成这样的身体。他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器械啊？说白了就是一些哑铃、杠铃。现在给你这些东西，你能练成吗？也练不成。
1: 现在可能更多的，包括上了科技之后，也不会练成那个样子。
0: 就是练不到他们那么协调。就东西现在科技给你东西很多很多了，但是人在退步。
1: 最后你会发现，可能大家的钱虽然是有限的，但是你会把你有限的钱放到你的热爱当中去的话，你挣的每一分钱，最终花出去的都是值得的。
0: 对，因为很多人把钱花在了给别人看上面。
1: 我觉得健身教练在面对大家的时候，可能你看到了很多的都是三分钟热度的人啊。很多人是三分钟热度，想运动的，想改变的，想出发的，但是坚持不住。那你有没有对于这样的一些普通的，就是想让自己有所改变，就是想让自己比如说减减肥，就是让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人，给他一些比较实际的比较落地的一些建议，你怎么劝住他们的三分钟热度的？
0: 三分钟热度这个事情说的真的，想劝住这个有点反人类了，有点反人性的。最好的话是有陪伴，因为我看到更多的成功的案例是有陪伴的。另外就是属于只能说你自己眼里有没有光，到底对这个追求有多多多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真实的困惑和温柔的回应。
1: 温柔的回应，
0: 像朋友一样聊一聊，练习时对谈，在对话里找到爱的解法。
1: 找到爱的解法。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的练习课，我是周宇。今天我们练习室对谈为大家邀请到了我的一位朋友，那他是现在是心理咨询师，但是他做过很多的职业，那我们请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咨询师陈光，但是可能更多的朋友管我叫光姐，这个名字可能更大众和普及一些。
2: 嗯，
3: 非常高兴今天来到这档节目。
2: 嗯，
3: 也非常喜欢这个，不适合你最近的那一群人的关系带给你的痛苦。
2: 是是是，就是关系处不好，所以你才痛苦的。
3: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这个也是一部分天生的性格。那还有就是后天，因为比如说像现在的整个的经济下行，那有的人他因为受到了
2: 内耗过。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我们爱的练习课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聊。

0: 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真实的困惑和温柔的回应。
1: 温柔的回应，
0: 像朋友一样聊一聊。练习是对谈，在对话里找到爱的解法。
1: 找到爱的解法。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爱的练习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我们在今天的练习室对谈呢，邀请到的是我的一位朋友陈光，也是心理咨询师。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可能很多人啊，都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压力的人。
3: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感到没有希望，所以他两样会同时被剥夺。
2: 呀，对。这样的话他就觉得真的没意思。
3: 对 对, 对，
2: 所以就更不想学。那很多孩子厌学，他并不是真的要跟父母作对，他是真的觉得又没有爱又没有希望。
3: 对，是的，主要是这个问题。就大家以前父母总觉得说我对你也怎么好也怎么好，
2: 我对你这么好你就不好好学。
3: 对对对，实际上是父母这个好把孩子那个出口其实给扼杀掉了啊。当他有情绪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很想去松弛一下，或者是往后退有依靠的时候，其实父母把那个口给堵死了。
2: 其实我们应该都知道，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都知道当你想打一拳出去的时候，你一定是把手先收回来，你才能够有一拳重拳出击。
3: 对，
2: 对不对？那么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样的，你希望他能够更好的按照你的想法去学的话，你一定要让他有个出口，而这个出口就是你，就是你给他找的这个出口。无论是你刚才陈光讲的，无论是你陪他去吃一顿饭，吃一顿大餐放松一下，到外面散散步跑个步，或者是看部电影，就是哪怕去打一会儿游戏吧。
3: 对对对，是的，
2: 对不对？
3: 哪怕打一会儿游戏，
2: 他但凡是一个要好的孩子，而且你要相信每一个孩子他内心里面都是要好的。
3: 对，
2: 每一个孩子都不希望被老师骂。
3: 对，
2: 他都是想好的，但凡他自暴自弃了，肯定是家长的方法用错了，对不对？
3: 对，
2: 那所以我讲我们爱的练习课就是特别重要，让大家如果在下午的这个3点到4点，星期六星期
4: 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5: 重磅来袭，滴滴巴巴内蒙县首席体验官开始招募了，
6: 开始招募了，
5: 游览全部行程，食住行全部免费，
6: 全部免费。
5: 你只要每天节目中连线分享真实感受，外加一条短视频记录行程，全江苏仅有两个名额，想要报名的朋友快快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回复数字1，你就有机会免费出游体验辽阔与秀美交织，自然与人文交融的极致画卷。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人生之美。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

0: 就是对的方式。人生之美，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钟妹妹的故事啊，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关于自我救赎和向上生长的故事。她没有被原生家庭的暴力吞噬，也没有被流量的漩涡裹挟，反而是很清醒的在规划未来，并且用坚强的意志对抗命运，然后把那些伤痕化作勇气的勋章。从鹤岗的林场到哈尔滨的重点中学，再到被名校录取，这个曾经被全网看着长大的电子小孩，正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属于他自己的广阔而自由的人生。

0: 情到情歌转好。
1: 会问这冻干速发海参为什么比普通干海参更值得买呢？告诉您哈，传统海参呢为了脱水变干容易保存会加盐或者是加糖，那您花钱买的是调料，你说冤不冤？买回来还得泡发几天几夜，泡出来软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团购只要9.9元，限量500盒，订购热线400-85-89090，祝您预定成功。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把所有的这种教育类的这种短视频都剪到一起了，说这个1岁是孩子最重要的阶段，2岁是最关键的时期，3岁是最重要的阶段，一直可以讲到高考毕业。
4: 所以
3: 关键阶段，
4: 他这个其实是特别直接的一个方式。我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其实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啊，因为我刚刚经历了，其实应该来说就是我育儿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阶段。我的女儿刚刚经历了高考，其实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还蛮难熬的，说实话啊，就是我的感触还挺多的，所以呢想和我们所有的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人生真的是需要经过很多抉择的，而且会有无数个转弯。就在我经历和孩子的这个选择过程当中，我们俩有过欢乐，也有过痛苦，就有过那种抱头痛哭的这种阶段，但其实我觉得最后可能都会是最好的选择。所以通过这档节目呢，我们叫做下个路口见。其实说实话，春春那首歌啊也确实给了我一些感触。然后也和各位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为什么今天会请到另外一位朋友呢？是因为

0: 的这个风景啊。那说到这个风景呢，我觉得皮皮也算是转了一个弯，因为你算是留学生，
1: 嗯
0: 嗯，对吧？就是没有选择，其实走这个我们说像高考像过独木桥这条路，当时知道自己要不要高考，是不是松了一口气？
1: 因为不高考出国这条路是我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定下的，所以也没有。
0: 你看，其实不高考好像也没有让你减多少负，对不对？也学了很多东西。
1: 对，也没有。当时那个年代，如果南京你要出国的话，你肯定要考上南外。
0: 嗯，对，
1: 所以这个其实考上南外也是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可能把这个痛苦前置了。
0: 对，就是其实我跟这个波波也讨论过，就是因为这个升学之路呢，嗯，现在很多家长也知道不一样的这个选择。你看这个考文化啊，文理科一个分科，艺考一个分科，现在就是留学又是一个分科，但不同的分科这个分支出去，它其实是不一样的选择，而且你的就是前期要做的功课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三个人刚好呢都有所涉猎，所以我们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小团队吧。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跟我们留言。所以今天这样节目呢，我们算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这也是我们下个路口见的第一档节目。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初衷，我们和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成员，也和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衷。也希望各位关注一下我们这档节目，在我们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下个路口见，会和各位在路口相遇啊，也希望能够遇见更多有缘的朋友。
2: 每一次前行，每一项兴趣，每一回选择，
3: 每一回选择
2: 都是成长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口，不必畏惧取舍，不必纠结遗憾，
3: 纠结遗憾。
2: 下个路口见，汇聚多领域教育嘉宾，覆盖全学龄成长困惑，倾听故事，
3: 理性思考，
2: 温柔陪伴，成长漫漫，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枪了啊，这个你看，所以我身边就坐着一个留学的孩子，很多家长可能说，哎呀，要不我们就走这个留学的这个道路啊，就是因为江苏的孩子有时候会觉得会有那么一点点吃亏。那也期待和各位在我们下个路口，每次我说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
1: 想唱歌。
0: 你会唱吗？
1: 路一直都在。
0: 你唱的是什么？你唱的是什么呀？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春春那首歌吧啊！也愿每一个收听节目的你都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卸下疲惫，收获温柔，笃定前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在我们大蓝鲸的陪伴。那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哦。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到来了呢？就是我有一条视频爆了，2970万的阅读了。
1: 以后的所有的信任会归在一个个值得信任的人身上。
0: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购买信任的时代。同样的一个产品，我这有你这也有，可能就因为他看了我一个视频，或者常年看我的视频，之前看我无数条视频都没下单，但是今天看到我带这个货的时候，他发现哎呦，我看了他几十条视频，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设，他因为这个在我这下单。
1: 3000个粉丝做账号一年做了1500万。
0: 时代变了，就是从推送时代进入到了移动互联的算法时代，这完全是两个时代。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997金陵之声正在同步为各位带来的 IP 研究所，我是静渊。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围绕真实的 IP 的难题啊，来拆解案例，聊方法，找答案。那今天呢，我们的研究所里面请到了一位资深的 IP 操盘手丁嘉欣，欢迎嘉欣。
2: Hello， 大家好。
0: 这期节目呢，是在江苏省徐庄高新区的 OPC 梦工厂里面录制的。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啊，有5000平方米，非常的大啊。年轻人在这个地方。

0: 的青年夜校呢，首先他可以学习技能，同时呢还可以获得创业支持，来打通项目转化的通道，真的是非常的棒。所以这个地方你看本身就是一个 IP 的孵化场所。嘉欣呢是 IP 操盘手啊，你跟我们说一说你的之前的工作经历好不好？
1: 好的，我最早呢是在做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基本上是从做内容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土壤啊，所以那个时候从2018年开始我就进入到了公众号这个领域里面。那时候呢，我做的事情是帮企业老板去做一些代笔，去帮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用了做个人 IP 的思维，帮他们去做去写文章，然后呢，也经常写的文章也获得10万加，也被一些知名的机构，比如说郑和道啊那些机构去转载，后来呢，从2020年开始，我进入到了视频领域，2019年的时候，抖音比较火，但是我2020年闻到了这个味道，就感觉确实，毕竟已经经历了第一个内容的生态的周期，然后我闻到的味道就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快速的去学习一些关于拍摄、关于剪辑的一些板块的内容。但因为做内容这件事情是底层的能力，所以说顺利的就穿越了这个周期，进入到短视频生态。而现在呢，我基本上，从2024年到现在，我做一件事情就是全国的很多知名新闻啊，然后我们这些里面的人，你知道问什么吗？问现在还适合做 IP 吗？就他们感觉到 IP 这个事情，最早先的时候他们进 IP 很容易，但后来慢慢变难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外面的人说这个时候做 IP 还晚吗？围城里面的人说这个时候还该不该再做 IP 这件事情了？
0: 对对。
1: 但是我的思维是，当时我在面临他们集中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哎呀，其实才刚刚开始，才刚刚开始，也就意味着其实大量的 IP 需求还只在冰山之下，没有被发掘，也没有投射到线上去。所以我那次也跟你聊，我说做 IP 这件事情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没什么新奇的啊，它就是线下的所有的生活投射到线上去，而现在线下的很多实体，很多该做 IP 的那帮人还没有意识到还要被投射上去，就是线上线下永远它要慢慢的会走向趋同，但现在被投射率我觉得不到10%。为什么外面的人说IP 还晚吗？他们感受到了流量的魅力，
0: 对
1: 啊，但是里面的人其实发现有流量没有用，
0: 对啊，他们不是感受，他们是看到了流量的魅力，看到谁视频炸了，
1: 对，
0: 因为他很羡慕，
1: 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
0: 对，
1: 他们没有做过就觉得有流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我们这些人会觉得有流量有什么难的，但是真的做了流量之后，难题才刚刚开始，你怎么能把你业务推进进去，能变现，能转化，这是核心的问题。
0: 你讲的这个我特别能够理解是什么呢？是很多的朋友，比如说还没有做，就我们讲的还没有下水游泳的时候，他羡慕在水里游泳的人。
1: 对啊，这是人性。
0: 对，但是真正的就是说，你已经在水里游泳的人，他会考虑，就是我今天游的可能是自由泳，或者说蛙泳吧，但是我蛙泳动作好看，就是我们讲的动作好看，拿到流量数据多好看啊，但是呢，你得不到那个率先抵达终点的结果，那你可能就要开始调整，可能我是不是蛙泳先放一放，或者把这个内容调一调，调成自由泳，我速度快，更能够到达那个成功的拿到结果的彼岸，它是这么一个变化。
1: 是的，是的。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才刚刚开始呢？因为最早先想要做 IP 的人，其实多数他是我所看到的，很多人没有业务，但他有做流量的能力，
0: 对。
1: 然后有些人呢是，就有业务，但业务开始，走向死胡同了，他才开始想到做 IP 啊，原来可以改命，
0: 这是要突围。
1: 但其实往往 IP 改不了命。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看到的虽然说现在说实话大环境已经往下走了，但是我觉得很多的那些企业有资格，
0: 冰山下面的很大一部分，它往往是有实体背景的。
1: 对啊，他们
0: 有仓储啊，有物流啊，有供应链啊。
1: 是的，他们线下的业务很成熟，然后他们比如说作为创始人本身，他的自己和用户之间的关系很成熟。其实他们还没有感受到业务的痛感，
0: 对，
1: 说我要拿来改命，但往往这个时候反而是优先要考虑，要我们不说人话一点，要修你的第二曲线。用马云的话来说，你天晴的时候需要修屋顶，就是很多时候企业要考虑战略这一环的时候，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
0: 而且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说的，就是当你的所在的这个行业都觉得寒冬已至的时候，或者都觉得拓客呀，

0: 往前发展，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恐怕谁先做，谁就能够比较轻松的获得那个结果。
1: 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觉得，就是现在社会，就是推进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每个行业都有存在的必要。只是说有的人感受行业不行了，只是他不行了。
0: 对，
1: 这个行业永远需要有一帮人来做，只是不需要那么多人了。那谁是那个最有能力跨越周期的人？就是你需要虹吸别人的资源，
0: 对，
1: 能够度过你的寒冬。那这个时候你做线上就是一个快速虹吸的一个方法。
0: 对，你发现没有，就是尽管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不存在所谓什么严格来
1: 理解，是我当时在我跟 AI 交互的时候发现，确实是我理解的 IP 需要具备这样的特质，它才能叫 IP。它都是 IP 的英文的缩写。
0: 哎，对对对对对，都是首字母，
1: 对
0: 吧？所以归根到底，我发现还是一句话，就是你必须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是我们讲的活人感。
1: 对。
0: 这个特别重要。讲到这儿插句话啊，大家伙儿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下午的6点到7点晚高峰的时候，在江苏交通广播 FM101.1 和 FM997金陵之声两套频率同时直播。你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里面搜索 IP 研究所来关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你关注之后才不会迷路啊。我们后期的话还会有线下的 IP 的这个打造训练营推送出来，有像嘉兴啊这样的这个资深 IP 的这个操盘手、打造人，包括我们江苏广电的成功的这个 IP 达人，都会到线下去跟大家伙儿交流，传递经验吧。同时呢，我们一起回顾彼此踩过的雷，共同避踩过的坑，对吧？
1: 是的啊，对。2026年呢，我们在谈 IP 的时候谈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其实只有一个词，信任。
0: 这就是我想接下来说的，各行各业千行百业的人都开始做这种就是 IP， 律师啊、老师啊、老师各个科目的老师，对吧？自个儿做，
1: 对，
0: 然后推出自己的知识付费的产品，
1: 对，
0: 甚至于我们菜场那边的一个裁缝大爷什么的，他也开始直播，他可能不会拍视频，不会剪辑，但他也开始直播，
1: 本质上就已经开始线上化了，
0: 一点没错，
1: 他的数字分身了，
0: 而且可能比如说我家里面掉个扣子或者哪个拉链有问题，
1: 就想到他，
0: 我不知道找谁，但是我看过那个人直播，去找过去给他，
1: 至少你看他挺靠谱的，
0: 对呀，而且那么多人围着看，在线上啊什么的，可能你都这已经回归到一个普罗大众给我建议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再到现在你讲的，最开始你看电商也是，大家伙都开始卖东西，但是现在很多的个体小的这个博主已经撤了，为什么？进入严选时代。
1: 是的，
0: 就是我是比如在你江苏广电买的，跟你江苏广电联名的这种水蜜桃，或者联名的西湖龙井茶，它就是一份品牌信任的背书。
1: 因为我相信啊，
0: 因为我相信你啊，你看，就是我们简单的下单买东西，它已经穿越周期了，
1: 是的，
0: 已经不复几年前的那个状态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你讲的有一点我特别能共情的，就是信任。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购买信任的时代。同样的一个产品，我这有你这也有，可能就因为他看了我一个视频，或者常年看我的视频，之前看我无数条视频都没下单，但是今天看到我带这个货的时候，他发现哎呦，我看了他几十条视频，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设，他因为这个在我这下单。
1: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啊，现在我们也陷入到一个叫什么呢？集体焦虑，集体记忆的焦虑。比如说80年代八几年的时候，那会儿刚刚有春晚吧，海外的华人是不是甭管你在什么国家，只要能看到我们央视都看，它是一种共同的民族情结。所以你像我们80后或者95前的这样的年轻的朋友们，回忆到春晚，或者说回忆到我们看那些动画片的时候，是有集体记忆的。
1: 是，
0: 我们小时候舒克贝塔动画片，
1: 是，
0: 对吧？邋遢大王，
1: 是，
0: 这个黑猫警长，
1: 是，
0: 都有集体记忆的。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什么去集体记忆化的时代，就是未来，比如说20后、30后这样的这个孩子，你说你小时候童年是什么？可能大家都不一样，因为他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抱着平板出生的，他每次刷的内容，感兴趣的就一直给他推这个内容。可能你关心的动画片是某个 AI 的，他关注的是另外一个 AI 主题的，彼此都没看过，彼此没有这种集体记忆的交叉。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既是当下产生的一个新问题，同时也是值得我们焦虑的地方啊。
1: 就你刚说的，其实是过往的一个，就比如说我们把它拉到传播学、拉到广告这个学来说啊，其实就是常见的，就是我们经常，我当时还写文章的时候写到叫绝对垄断的一个媒体渠道，就是你发现以前过往 所有的品牌只要占据了央视，它就占据。

0: 去了半边天，
1: 哎，主流媒体吧，
0: 对吧？甚至于他，你像他，只要拿下了央视的一个传播权，别人就进不来了。
1: 对，
0: 其实转折点从不是从互联网开始的，是从移动互联网开始的。PC 互联网其实还是有点垄断，但是到移动互联网之后，你发现开始什么了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创造信息了。
1: 对，
0: 就是
1: 对。
0: 所有人创造信息，以前我们绝对的，你刚刚所说的时代记忆，是因为从供给端来说，是因为供给不足，
1: 对，
0: 我们只能看同一块屏幕，
1: 对，
0: 看同一段内容。但是当供给足够 UGC 的内容大量供给之后，你发现所有人就可以千人千面，
1: 没错，
0: 就是移动互联网开始就千人千面了。千人千面，从比如说，如果说拉回到我们做 IP 这个领域里面，你发现就是垄断，信息垄断被打破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江南春会发明了一个分众传媒？
1: 对，
0: 他要把广告要变成批次触达。他不再相信那个绝对的垄断传播，放在电梯里，放到你的家小区楼下，要放到那个公交车上，他按一个人的行为轨迹放七个地方，让他看对一个品牌产生心智。然后现在又不行了。现在我们永远只是一个手机屏幕，那怎么弄？对，就是这就是其实，就是所有的信息传播，人的心智都在变，
1: 没错。
0: 心智变的过程中，其实这也是 IP 这件事情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产物，以后可能也会变成新的形式。就我。

0: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袁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2: 夏日炎炎，全家在线，
3: 守护家人时刻连线。
2: 电信天翼 AI 智看智评好搭档，为您全情呵护。电信天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3: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2: 电信天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伴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3: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2: 天翼智评，
3: 天翼 AI 好搭档，守护全家，畅快一下。
4: 中国电信。
5: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南京站，江苏交通广播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或点击底部菜单来。
6: 才有了后期的 IP 的这个衍生品，好了，它要版主进行审核，这叫审核时代。移动互联时代是什么？开始叫算法时代了。你比如说，我这会儿我说什么东西，说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我拍一个短视频，只要我说得过来，我哪怕1分钟发一个视频，没人管我。
7: 是的，之前不是还火了叫日更100条吗？
6: 对呀、啊，
7: 你没上到过，
6: 对吧？
7: 所以咋咋呼呼的。
6: 你发现没有？它其实是完成一个迭代的。你包括我们讲的公众号时代，到现在的移动互联时代，它也是两个时代呀。你如果是个人的话，你每天只能发一篇，但你下面可以
7: 连载7篇，
6: 连载7篇，
7: 8篇，
6: 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限推送、定时定点，对吧？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我可以拿个手机，我随时就可以拍。时代变了，就是从推送时代进入到了移动互联的算法时代，这完全是两个时代。
7: 所以就是。

0: 连接通道。
1: 对对对，就是让别人了解你。
0: 对，但是你如果是做的，我们经常说你如果做的是你仅仅你这个人仅仅有流量体质，
1: 嗯，
0: 你都不知道你要吸引谁，
1: 嗯，
0: 然后你就吸引了。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我说你做账号的定位，如果说是，嗯，你千万不能做成定位是十四亿。
1: 哎，对对对，这叫泛流量。
0: 对啊，
1: 你如果是泛流量，那就麻烦了。
0: 你的定位是，你如果说你定位是春晚，
1: 对对对，
0: 那就没有意义。春晚他要接广告，
1: 对对对，
0: 你是接不到广告的，
1: 嗯，
0: 对吧？那最后就不可能变现，那就是一个图一乐。
1: 嗯
0: 啊，你自己涂点肾上激素分泌就好了。
1: 嗯
0: 啊，你就不要说我怎么样了。但是往往其实我们发现，就是做泛流量的人群和做精准流量变现的人群，真的是两个世界。
1: 哎，那当然，泛流量的话，你特别容易就是自个儿看着自个儿特满足、特热闹。你就踩热点嘛，
0: 对，
1: 某一个热点刚出来的时候，热度正在上升，
0: 对，
1: 你发表一个评论，那可能就是一分钟之内，对，
0: 肯定会有流量嘛。
1: 但是我可能就点完赞我就走了嘛，
0: 对，
1: 生活者我看完我不点赞，
0: 是的，
1: 我也不会转发，
0: 是的，
1: 它是仅此而已。
0: 是的，你别说做内容做出一个泛流量了，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一些细节啊，就是有可能观众朋友们也有一些人关注过，就是比如说在抖音里面你刷到过一些超大型的爆款，
1: 嗯，
0: 比如说有几百万点赞的，
1: 嗯，
0: 甚至于有些人民日报过一千万点赞的，
1: 嗯，
0: 有一些素人也会能做到一千万，就是他很稀缺，
1: 嗯，
0: 当然是个别的。然后你会发现，那点开评论区之后，那个置顶评论，
1: 嗯，
0: 置顶评论那个排在第一位第一号位的那个评论，他的那个点赞量都能达到上百万
1: 啊，对对，很正常。
0: 但是你点进去之后，发现他的粉丝就几十个，
1: 嗯，对对对，
0: 金钱投入和金钱投入，
1: 嗯，
0: 那和我实际要的构不构成比例，构成比例我在做，
1: 嗯，
0: 那剩下的这是剩下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客观来说，我觉得确实现在很多的所有的业务，在做线上这块的话变难了。
1: 对，
0: 这个难是相对于以前来说，
1: 嗯嗯，
0: 因为你做过的人，他有实际的体感，
1: 嗯，
0: 就是这几年明显感觉到流量下滑，
1: 嗯，
0: 变现变难了。
1: 嗯，
0: 我觉得从我看来反而是乐观的。
1: 嗯，
0: 因为平台开始睁眼睛了，
1: 没错，
0: 开始更公平的对待每一个被值得看见的人，
1: 嗯嗯，
0: 对吧？以前有些人啊，其实产品力一般般，获得流量太容易了，
1: 嗯，
0: 因为绝大多数人没进场，没人跟他卷，
1: 嗯，
0: 就跟实际线下创业一样嘛，
1: 嗯，
0: 对吧？没人跟他卷的时候，他就会有流量，但是一旦他感觉到流量下滑，是因为竞争对手多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往往推荐的是那些我们上次聊过冷门高客单，
1: 嗯。
0: 啊，越是偏门的门类，线下生活中一听就感觉，哇，这是什么稀奇业务啊，
1: 嗯！
0: 然后它的客单价还很高，
1: 嗯，
0: 这样的业务最适合做线上，嗯，快速拿到结果。
1: 那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
0: 样？我举个例子啊，我前段时间我在线下见一堆朋友，有个人做宠物冲锋衣赛道，
1: 哦，
0: 就类似这样的啊，反正现在其实我们比如就拿宠物来举例啊，
1: 嗯，
0: 其实。和人相关的事情，
1: 嗯，
0: 在宠物身上都可以重新再走一遍。
1: 哎呦，你这讲的还真是。
0: 嗯，现在大量的创业就是针对宠物的。
1: 我
0: 因为陪伴经济火。
1: 哎，我前两年刷到一个帖子，说什么呢？
0: 嗯，
1: 说写帖子的那个帖子那个 UP 主，
0: 嗯，
1: 说他有一个朋友是做心理咨询的，
0: 嗯，
1: 转行给动物做心理咨询，
0: 啊，
1: 嗯，说动物 emo 了。说给动物做心理咨询，哎，这有点意思。关键是动物的主人也愿意，一个小时多少钱送到他那儿去？哎，回来之后精神头确实不一样，说是啊。
0: 对，所以我刚才说了，给宠物做的事情，所以给人做的事情都可以在宠物身上重新做一遍。
1: 嗯，包括宠物殡葬。
0: 对啊，宠物殡葬、
1: 嗯，
0: 宠物幼儿园。
1: 幼儿园。对对。
0: 刷的就真的就到处
1: 学习技能嘛。
0: 啊，是的。嗯，然后这还是一个就是新的扩充的品类啊，比如说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些常见的品类，它也可以再细分。那么我们正常的时候看到的保险啊，什么教育门类啊，包括你看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我还听到一个专做老年教育的，
1: 哦，
0: 做老年游学的，
1: 哦哦。
0: 你看我当时我跟朋友聊的，就这样的赛道，国家也支持啊，
1: 对，
0: 肯定会支持嘛。
1: 嗯，
0: 你想想都不要想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很容易收到高客单。
1: 哎呦，这个确实是，嗯，他愿意。在那样的一个银发的一个年纪去接触研学的
0: 认知就已经不一样了，
1: 他不满足于普通的这个旅游，
0: 是
1: 他需要就是说叫游有所值，
0: 对啊，游玩的同时又学到了，
1: 对对对对，
0: 是他们也有需求，
1: 而且也满足了老年人的这个交友的需求，就
0: 是
1: 我的认知到这个地方，我希望我们一起研学的人跟我是同样的这个认知，可能比如说我是一个文科的一个教授，我他是一个医学的某个专家，哎，你就发现相互之间他可能成为很好的朋友了，
0: 对，是的。再比如说你看我刚刚所说的，就比如说常见的品类，你里面还可以极度细分，比如律师里面你。

0: 我就专门做什么法，做什么人群，我就是专门做二婚人群的，可以在这个每个场景里面都可以极度细分，在保险里面，我就专门研究那个家里面有三胎保险的怎么解决，然后单亲家庭的保险怎么解决，就都是可以的。包括我前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一个做教练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教练这个职业啊？
1: 哪方面教练？健身房吗？
0: 不算健身房，就是算是。你可以理解为教练技术，就可以其实是跟心理学相关，就是他能够去跟你对话之间去引导你，去跟你去探索你，就探索你这个人
1: 啊，
0: 就这叫教练技术，是西方传递过来的。哎，我那天跟他聊天的时候，你知道他想做什么吗？他想做大龄未育女性群体的那个教练技术。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的细分的品类了，教练技术里面还能细分人群。
1: 它只有那个固定的人群才能够相互之间理解。
0: 对，只有那个样的那样经历那样的人才懂它。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做账号里面，如果说要实现了人设定位，他的这个人设定位就是成功的。
1: 没错，
0: 因为他经历过，他能跟这群人共情。
1: 而且他的这种 IP 账号，粉丝绝不会多。
0: 不会，
1: 一定是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之内。
0: 付费意愿极强，
1: 对，
0: 付费意愿极强，而且就是这个里面情绪积压非常严重，而且做内容非常好做，所以我就不再多举例。就我想说的就是线下大量的这样的非常的细分的，非常的一听就感觉好像挺有意思的，没有被投射到线上去，这样的人和事儿和业务，其实反而越适合被投射到线上去重新再做一遍。
1: 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比如前面提到了这个 IP 打造啊，它有这个个人 IP， 就是某一个个体。那还有呢，创始人 IP。我们创始人 IP 的话，可能就是他某一个创业的这个创始人的老板，他说我要打造我自己的 IP， 或者说为我的公司打造相关的 IP 啊，他背后都透着那么一股子焦虑。你接触的那么多企业的话，他们的这个焦虑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0: 我接触的很多是属于其实他们认知都比较高一些，认知高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表达困难症
1: 啊。
0: 对，因为我们经常说，就比如说你上线做 IP 之后，其实做口播是最门槛最低的，但往往其实现在门槛也很高啊。对，就是你随便一个人出镜说话就有人听嘛，就未必看你说什么了。所以说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会有表达困难症，就是首先你一个人的路径依赖。
1: 对对对，是的，一定是这样。
0: 他通过渠道成功了，他就渠道为王。
1: 对，
0: 他通过做产品所谓的成功了，就产品。其实我觉得无论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还是产品为王，最终其实是用户为王。
1: 对对，是的，这其实是一个思路的转变。
0: 它都是连接用户的嘛，
1: 因为他线下之前他比如研究产品的，他成功了，所以他觉得哎呀，我在线上肯定也是这个样子，我只要产品做到极致。
0: 是，
1: 但是产品做到极致就回到了我们古代讲的那句话，酒香也怕巷子深。
0: 对啊，谁关心你产品啊？
1: 对
0: 对啊。
1: 实际上我们讲的信任是什么呢？信任就是说你从巷口你愿意走到巷子里面去，把这个产品买回家。但是这句话都是过往 1.0 的时代的话。为什么？就是现在的话，巷子还不能太深，因为人家你东西再好他不愿意走了，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你产品的链路越短越好。所以你看我们以往的话是，我告诉你啊，我店在什么地方你来买吧，
0: 对，
1: 发那个传单，对吧？你哪怕在那个城西头的一个小区，我的店在城东头，他看到传单啊，有各种各样优惠，他依旧愿意来。但现在不是，一个短视频下面挂一小黄车，链路越来越短了，我不需要跑了。
0: 生产力稀缺的时候，产品为王才成立，甚至于渠道为王也才成立，因为东西少。
1: 对，
0: 东西少了之后，我能有这个产品就不错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才稀缺，它才为王。但是现在产品太多了，
1: 对，
0: 这话太多了，它就不为王了。它就是一堆，大家就你放这儿，我看都不看。那这时候什么样东西稀缺呢？还是那句话，反而变得人变得稀缺了。
1: 没错
0: 啊，我整合产品的能力变得稀缺了。
1: 没错。好了，我是静渊。感谢研究员嘉欣老师每周研究一个 IP 难题，周六周日下午的晚高峰6点到7点跟各位继续来聊天。当然了，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号 IP 研究所看我们的视频聊天的内容啊。当然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各位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在里面可以听到我们江苏广播10套频率的直播内容，以及我们播客节目的往期节目。欢迎你锁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会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2: 科技、
1: 文化、
2: 生活
1: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2: 去行动，
1: 去迎接，
2: 去探索，
1: 去
3: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寻找技术普惠的答案，
2: 低空经济的蓝图中丈量未来出行的边界，
3: 国潮出海的故事里听见东方美学的，
2: 数字游民的背包中看见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1: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4: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1: 让思考成为习惯，
4: 让洞察
1: 照亮归途。晚班车观察站。

0: 长大。
1: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
3: 您怎么会不用我了呢？唉，曹操轻轻地叹了口气，凌明啊，倒不是老夫不用你，本来顾家对你没有什么猜疑，可是现在你的雇主马超他是西川的五虎上将，你的哥哥庞柔也在刘备手下为官，他们都是辅佐着刘备的，顾家我虽然不怀疑你，但是众说纷纭呢，你让姑怎么办？有不少人说你的闲话呀，姑儿，不能命你当这先锋官呢。哎，庞德听到这儿一抬手，啪，怎么着？把帽子打掉了。你看，前面说的没错吧？啊，脱了帽子就不认账，是吧？哎呦，扑通扑通啊！趴在地上磕响头，哎呦，脑袋都磕起大包来，真磕呀！哎，把那包都磕破了，刺啦一下子，这血就流下来了，血流满面。这是怎么回事？各位，表忠心呢、啊。

要把头都磕碎了。庞德是手捧先锋印往前爬了两步，为王啊，我庞德之所以有今天，是魏王救了我的性命啊，是您医治了我的病症，我才从这汉中归顺了魏王啊。今日魏王您为什么会怀疑我？您怀疑我无凭无据？才无凭无据呢啊！你老板现在是五虎上将之一，好家伙了，你哥哥在西川那儿干活领工资五险一金，曹操这人啊，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他能不怀疑你吗？庞德呀，好家伙了，那血水跟泪水混成一块了。说魏王啊，想当年在老家的时候啊，我与我家兄长是同居一处，

0: 也绝对不会亏待你。曹操这话说的多温暖，各位同学啊，这就是曹孟德会用人的妙处。别说庞德开始不想变心，就是想变心，一开始就琢磨着要反你，现在也变不了了。这小话一递，谁不得忠心耿耿给你立地呀？该老黄牛了这个啊！曹操这叫知人善任。于禁过来还想要说两句什么，曹操一扭头冲他使眼色，那意思你去那边去，那意思你别说了，说什么都这样，你个人家好家伙头破血流，要么你也磕一个，这是个厉鬼呀，这是啊，怎么回事？一打听谁也没过世，棺材是空的。庞德把亲友让到屋子里边，全都请来上座，亲自给满上酒，一帮人也不敢喝呀。庞德这儿把满满的一杯酒端起来，这才把这次请客的目的说明了。列位高亲贵友，我庞德庞令明深受魏王厚恩呐、我必誓死以报。今日我要随于禁将军去樊城解围，与关云长一决死战。如果要不能杀死关羽，我必被关羽所杀。就是他杀了我也好，我杀了他也罢，你们众位顺着我的手儿关桥。他用手一指这大棺材，这些位哗啦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腾全站起来了，不约而同看这棺材。这别扭劲儿啊，酒宴旁边摆这玩意儿干嘛？有人炸胆子问了一句，你将军，你马上要出兵远征了，怎么在大厅之中摆此不祥之物啊？您还指他干嘛？庞德哈哈大笑，列位高亲贵友，我摆这个意思就是绝不能空回。这口棺材里边要么装着关羽，要不装着我庞德。我与关羽此番一战，不是我死就是他亡。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12点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全新改版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啊，今天8月3号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全新改版的第一天。
1: 是的，
0: 而今天男生宿舍呢也迎来了全新改版后的第一期节目。
1: 嗯，
0: 第一期节目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呢？就是时间变长了，我感觉就是从今天开始呢，男人宿舍将进行2个小时的就是很长篇幅的播出和展示。
1: 你为什么心里有这一股让我觉得莫名的难过和一丝担忧呢？
0: 就能用1个小时说完的话，为什么要2个小时说完？对，就是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呢？我们一直其实很看重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
1: 嗯，
0: 但是呢，改版就是上一个改版之后呢，我们被挪到了9点到11点，那我们就损失掉了很多10点钟刚刚下晚自习的中学生朋友。
1: 是的，
0: 对，这个我觉得我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延长到11点之后呢，虽然工作量多了1个小时，但是呢，我相信我们以前的中学生听众朋友们会慢慢的回流，所以这是我最开心看到的事情。
1: 而且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的这些嘉宾当中有一位真的就是当年在听着中学时代听着我们的节目，后来他选择跟随我的脚步考进了南京师范大学。
0: 啊，是，对对对对，就成长历程是没有问题了，考进南师大这件事情本身也值得欢欣鼓舞。
1: 那当然了，
0: 但是跟的脚步有问题。对
1: 人家跟的不挺好的吗？
0: 跟的人要是跟错了，就是哪怕上再好的学校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麻烦。对，
1: 那人家这次是跟着谁的脚步来参与到我们男生宿舍节目组的实习呢？
0: 跟着你的脚步。

0: 步，
1: 那怎么可能跟着你的脚步啊，对吧？走对路跟对人啊。
0: 没有没有，是你的脚步。你没看我们今天，我今天下午通过我们俩通过豆包这个制作的这个海报，
1: 嗯，
0: 对，然后就是都把你放在特别显著的位置上。
1: 什么叫显著？那个海报一共就我一个人，你有一个版本，我有一个版本，什么叫显著？
0: 啊、
1: 对呀、啊，你有一张，我有一张，
0: 啊，是这样的。对对对，
1: 但是我跟你讲，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显得特别的笨拙，尤其是我跟今天这几个小朋友聊完之后，发现、嗯、天哪，他们玩 AI 简直就跟在玩电子游戏。
0: 我可不相信，不就是 P 图吗？
1: 那你对 AI 能做的事情也太浅显了吧？
0: 对，就是
1: 毕竟你现在是在用 Windows XP 的这个系统。
0: 年纪比较大了的人呢，可能对于 AI 呢，他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他可以帮你 P 图，这是现在就是最直观的感受。
1: 不不不，杰嫂，这不是年龄大的人的感受
0: 啊，
1: 是长得不好看的人的感受
0: 啊。真的吗？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是不是啊？怪不得你几乎不用 AI 去就是丰富你的图片。
1: 我用美图，谢谢。
0: 怪不得看起来自然一点AI 感没那么重啊。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三位非常优秀的嘉宾哈，作为我们今天男生宿舍节目的全新改版的首日哈，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AI 三个，我跟您说是70 90 00、三个年代的不同的一些朋友们到底是怎么去看和聊 AI 的哈。我们来先请三位朋友们先介绍一下自己，来，我们先从小芷开始。
2: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航。
0: 哦，小芷要介绍一下，比如说我是
1: 哪个学校的，
0: 对，哪个学校的，
1: 什么专业的。
2: 好，
1: 对，
2: 我就是，
1: 因为你是老朋友了，他们是新人，
0: 大几啊，怎么，对对对。
2: 好，我就是紧紧跟随张端老师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学习播音主持。

0: 这个是需要修改的，
1: 需要修改一些的哈。所以整体你看，就是 AI 它就你的行文风格你完全可以信赖它，
2: 对、
1: 但真实的数据你需要你再自己去仔细琢磨一下，
2: 尤其是一些标点符号啊、断句啊，它这个时候它有时候会有些小小的细微的一些就不靠谱。
1: 所以你像其实徐真宇讲的是现在你今年是你是零几年的？
0: 我是零七的。

0: 多好，你的人物有多好看，你最后的叙事逻辑它还是必须要是活生生的人世间的逻辑。
1: 因为你 AI 说到底只是一个工具，最后来看和决定的还是人和人。
0: 对，但是呢有的短剧呢它会就是它可能完全使用的是就是 AI 的这种逻辑去编辑剧情，也推动这个剧情
1: 的。你的意思剧本都不是他人写的？
0: 对，所以这个剧本呢就听起来人味儿特别的差。
1: 什么叫人味儿？
0: 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呢，就是在偏心这个赛道里面，
1: 什么什么
0: 偏心
1: 啊，譬如说儿媳妇偏说婆婆偏心儿子，
0: 对对，就偏心，就比如一家呢有四个女孩，对吧？
1: 啊，
0: 四个女孩同时参加高考，然后呢，三个女孩考完了之后呢，都接到了不错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父母亲就围着他们喜极而泣，他特别的开心啊，激动，抱在一起哭喊，然后说明天要庆功宴什么之类的，因为偏心，他们就没有，他们完全不在意最小的一个女儿考了多少分，
1: 嗯，
0: 甚至连最小一个女儿今年高考他们都不知道，
1: 嗯，
0: 你觉得这是人想出来的剧情吗？你自己的女儿，你今年高考你不知道吗？然后呢，最关键的是，就是离奇的一幕出现了，说邮递员在送完三个学校录取通知之后呢，就问这个女孩说，比如说你是叫陆小安吗？嗯，女孩说是的，她说。这里还有一封信是你的吗？是一封非常普通的信
1: 啊！
0: 这个女孩打开看，是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我想，剑桥是穷的，连一个好的信封都用不起了吗？然后他就很平淡的收起来，之后呢，也没有人问说这个信里面装的是什么，甚至有人说，哎呀，嗯，我们这么开心，妹妹看到了会不会不开心啊？然后妈妈就说，管他呢，他明年最多也就考个大专吧。你说你要强调这个女孩在家里生存很困难，父母亲很偏心，可以，可是你不觉得这个逻辑不像是人脑能想出来的逻辑吗？
1: 他点赞是不是很多？
0: 对。然后关键庆功宴上所有人都在说你们家养了三个好女儿啊，说客人仿佛已经遗忘了他们还有一个小女儿，我想说这些客人脑子也是有病吗？然后结果完了之后呢，说哎呀什么上台之后呢，就是大姐还很白莲花说，嗯，我们希望大家嗯在为我们三个庆祝收到好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的小妹，她明年要高考，但她成绩不好，可能最多考个专科吧，我们希望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她好吗？然后完了之后结果人淡如菊的小女儿依旧面无表情的心想说，哼，其实我已经收到了剑桥的通知书。你觉得这是人脑能想出来的吗？
1: 你能把这段剧情记得这么清楚，你是
0: 因为我气得破口大骂。我气得破口大骂，我说这个看了真的看不下去，你知道吗？
1: 但是我想句实话，杰斯老师，你有没有考虑过把饕餮英雄整本都喂给 AI 呢？
0: 让可以，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没有任何问题，就技术展示上我相信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 AI 短剧现在最欠缺的就是它有了，比如有了机器的脑子，但它没有人脑，就是很好的人脑作为情感逻辑的这样的一种推手，这个很重要。
1: 不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在 AI 喂给这个文字的时候，它肯定会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这个偏心尽量会偏得越偏越好。
0: 嗯，
1: 就是给他指令的这个人，他就是希望他这个剧情就是这样的。
0: 哎呦，我跟你说，还有一些剧情就是你会觉得真的就是 AI 它可能。为了向这个方向发展，他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你比如说，我的未婚夫特别偏宠他的小青梅，然后呢，有一天呢，他瞒着我帮我签了字，去做心脏移植手术，然后。首先括号是个人脑子都知道这种手术没有自己签字是做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国家，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满腔悲。

0: 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跟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好，我是陈杰四。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此时此刻我们大蓝鲸 Live 当中这位 ROH 的朋友说，男生宿舍又回归两小时节目时长了，还会有楼道歌手吗？要跟各位来隆重的介绍一下哈，在等会儿的22点，我们将会在英超联赛视频号开启我们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的正式回归的首秀。那么从2025年的12月一直到2026年的夏天哈，我们已经进行了连续两届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选拔出了一批又一批非常优秀的歌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开启我们全民挑战和参与的这个话题和互动当中，来杰斯老师介绍一下，参与到我们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的话能获得怎样的一些礼品呢？
0: 是啊，我们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张端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打进电话来，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就是确认他最终获得奖品的条件？
1: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规则是这样的，我们会邀请一些我们在英超联赛当中非常优秀的选手先行来进行这个参与。说完、我没有要剧透、我的意思是它里面的反转确实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对于第一次看的人来说接受起来会时间有点太长、容易看不懂、所以要非常认真的去看，以及里面很多算计，如果不是城府非常深的人的话，我觉得
0: 是、好，小曹啊，小指啊、你是张是吧？
2: 哦，对，
0: 张宇航。
2: 是的，是的，
0: 真的，我朋友圈有应该有9个人都叫这个名字，对，
1: 叫这个名字人很多
0: 是
1: 吧？
0: 对，因为这个名字寓意很好，对，就不仅感觉就很支持我国的航天事业，同时呢，也意味着这个他的人生会一飞冲天，这种感觉，对对对，
1: 你对我们听众真的是非常宽容和包容哎，
0: 啊，是吗？对，就像我朋友圈有很多叫张瑞的一样，我老是会错发信息。
1: 没事，第一次叫我张瑞的人，我就从小到大也得有1000个了吧？可能
0: 是啊。今天我们谈 AI 哈、我们跟 AI 的交集。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不小心吐槽，其实我们应该单列一期节目来吐槽一下 AI 短剧的。但是我刚才不小心说了一个之后呢，我的微信立刻就收到了好几个朋友的吐槽，
1: 真的、
0: 说开车听到了，说还有一个剧情，我给你们提供一下，说是什么一个女生在高考完之后。开直播，然后到校门口，到教育局门口去维权，说他的同学抢了他的这个文科状元，因为但是疑点就是这个女生的历史什么又特别差，她怎么样获得了文科状元？然后离奇的是班主任、女生的父母和女生的亲哥哥和青梅竹马都一起站出来证明她就是抢了，就是抢人家的文科状元。然后最后我看到这里，我也觉得那可能就是抢了吧。结果后来这个女生看就是不得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出自己的成绩单说我是理科说连班主任都出来，我想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头脑已经不够用了，难道班主任不知道他是文科理科吗？对不对？所以我敢肯定这个剧情不是人脑子编出来的。
1: 我今天看了一个 AI 短剧，讲的是熬糖的那个故事，说有个熬糖的一个男孩叫张怀生，在青石镇、完了之后呢，他说今天这口糖呢要加12块钱，结果呢就被催泪药说你还加12块钱，这个叭讲一大堆，把人轰走了，轰到了隔壁镇子上。结果你要说一个什么非常离谱的剧情，说供销社要来买他的糖，说要500斤，他说我不卖，我只卖一天只卖50斤。供销社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来买你的货，然后你只卖50斤，人家500斤你交50斤。
0: 所以就有很多剧情它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经不起推敲的，
1: 真的
0: 非常的那个什么，就是让你觉得就是这些剧情看了之后会很堵心。包括当然短剧里面的很多的 bug 它并不是 AI 短剧独有的，真人拍的短剧也一样。比如最早的时候被吐槽的最多的就是什么什么就是皇宫里大臣在聚会，然后呢这个皇帝的宠妃在这个金銮殿里面耀武扬威。

0: 威，然后这个时候呢，深居简出的太后也来了。但是呢，这个宠妃不认识太后，然后就说：“嗯，你这么美貌，这么年轻，一定是勾引皇帝的那个小狐狸精吧？”然后就让人把她摁着打，啪啪啪啪。然后她站起来说：“我是太后，你还说太后呢？我啪啪啪打。”然后拼命的打，打完之后呢，好不容易她拿出玉佩了，说：“这是什么？”结果所有人都惊呆了。然后那个女宠妃又把那个玉佩一拿过来，说：“
1: 你从哪儿偷的？”是。
0: 然后一开始啪啪打。把太后打得满跟个大猪头一样，然后把他用袋子装起来，说扔出去。然后这个时候皇帝了，皇帝说住手。我想到这个时候闹剧应该结束了吧、结果呢再往下看，皇帝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袋子里面，就是他刚要这个太后刚要张口说皇儿什么之类的，他的嘴巴就被哪一个嬷嬷给堵住了、然后完了之后皇帝看到说这个阿扎霍是谁，然后说是一个妄图勾引陛下的一个小宫女，然后我正想把她打杀，然后皇帝说那由爱妃处置吧。
2: 天哪，
1: 我跟你讲你知道吗，就这种剧如果是真人短剧啊，你会发现平台上很快它就会被封杀，因为它不符合逻辑嘛，
0: 对，
1: 不符合这正常的这个人伦常理。
0: 然后我在想说这已经打了大概有五六十个巴掌了，这总得让太后，不然太后也太憋屈了，没有人认识嘛，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结果就是好不容易出来一个那个什么，说死等毒妇，死等妖妇，居然说她是太后，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结果皇帝就说

0: 但如果是 AI 的话，我可以写十部剧，你给我封就是了。
1: 嗯，
0: 我的流量收益我已经回来了。
1: 嗯，
0: 所以他不怕被封。
1: 对，
0: 所以这个监管上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你老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剧？因为这些剧它能非常快的收割流量，即使是把它给封了，但是平台其实也会发现没有什么用，因为 AI 短剧的成本太低了。
1: 嗯，
0: 你可能比如说一个人花个比如说5到8天就完了，你不需要其他任何人，你不需要演员，不需要导演，不需要编剧，就靠你自己就可以了，所以没有什么成本。我觉得这个在 AI 的现在的短剧市场真的是挺大的一些这个问题。
1: 那你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什么特别不满的地方？
0: 听不懂人话。
1: 嗯，
0: 原图置换，原图置换，原图置换，最后还给我出了一个 AI 形象。
1: 对，
0: 这个可能我觉得你说是指令出的问题吗？我觉得也不是指令出的问题，
1: 我觉得应该是故意的吧。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 AI 不准。
1: 嗯，
0: 比方说我最近在查两个网球运动员的这个交手战绩，就查到了跟我实际所搜索到的不一样。
1: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 有一次我在关注，假设我在关注羽毛球中国公开赛，对吧？其实还没有结束，然后呢我就问 AI， 我说能不能告诉我就是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就是战况。
0: 嗯，
1: 他给我出来一份各个项目的名单，后来我一发现有的项目还没有比。
0: 对啊，
1: 为什么？
0: 你们这个太厉害了，287分确实非常优秀。
1: 小曹刚才就是之所以觉得就是他给你推荐的一些搭配可能你不太满意，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你在这方面这个赛道上你可能跟他磨合的比较少。像我比如说我经常发图片给他嘛，他可能知道我的具体需求了。有一天我发给他之后呢，我就是说完指令之后呢，他又问我说，请问你还要瘦脸吗？就是因为他知道我的套路是什么，或者知道我的需求是什么，他会每次都记得，就在他的这个记忆里面。那你下次再发给他，他看你的这个指令里面没有瘦脸这项，他就问你要不要瘦脸。
0: 啊，
1: 我觉得还是磨合的。包括你制图的时候有一些指令，他可能不太明白。那不太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可能就是他跟你的磨合比较少。啊，他有记忆的。有肌肉记忆，有这个机器记忆，嗯，对，小张，
2: 感觉我对 AI 不满的地方就是，它有的时候生成一些图片什么的时候，它会非常的不听话。
1: 嗯，
2: 就是我给它一张我想要模仿的风格，比如说我想模仿它这个我们这种民族的这种风格，让它去模仿，嗯，但是它模仿的就是很草率，你会一眼看出这东西就像是 AI 生成的，没有什么含金量在里面。但是你让他再去修改，他有的时候就非常的不听话，他可能会生成一些错字，甚至有些图片就是一眼看上去就是错的，也让人非常感觉不爽。
1: 对，是的，这就是这个，AI 有时候感觉很难控制。
0: 可是所有聊天记录照片什么都是你真实的，是基于真实出来的呀。
1: 嗯，
0: 但他可能还是假的，这不是真正的是真的。
3: 对，
0: 但你为什么不敢呢？
3: 这个东西说出来很
1: 可能还是有一种敬畏之心吧，
3: 就是有一个词叫近乡情怯嘛。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
3: 所以我就害怕可能这个当 AI 再给我输出一个我奶奶的一个人物形象什么的，我会不敢看，或者说是我怕我依赖它之后我就分不开。
1: 嗯，宇航呢？
2: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像学姐一样不敢去做，因为我感觉亲人他在我心中的分量是非常高的，虽然说我现在亲人都健在，我也希望他们都身体健康，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肯定不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他们存在的时候，我应该和他们更多的去陪伴他们，把我真实的情感留在真实的时候，而不是再等到以后的时候再去回味，再去
1: 弥补
2: 去，这是一种非常大的遗憾。
1: 哇，宇航这个好会表达。
3: 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哎
1: 啊，为什么？
3: 我觉得就算我现在比如说我24小时我不上学了，我就陪着我的亲人，但是他就算离世之后，我肯定还是会难过呀。
1: 嗯，
3: 就不可能说虽然我现在想把我全部的时间都用在陪给他，会给我以后尽可能的去减少遗憾，但是我觉得这个遗憾可能还是都会有吧。
1: 对，你们都有自己的立场啊。小徐呢？
4: 哎呀，我也这个还真挺难说的，因为我也确实有过世的亲人，他在最后一次与我见面对我的这个期愿就是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然后现在也做到了，就是可惜他没能看到。如果要说我想说，如果 AI 能帮我完成就是他就是我那个离世亲人对我的这个赞赏。

0: 如果我能听听一听。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2: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信商城，或者在我们的线下专卖店门店和专柜购买也都是可以的。当然如果您想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让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方式帮您锁定优惠也是同样可以的，各种方式供您选择。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1: 每年夏天都下肢水肿，到了秋季就没事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服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可以吗？
0: 这个夏天防水肿的啊。
2: 夏天水肿，是的，是的。水肿呢，它是指组织间隙内的这个体液啊急剧增多造成的，这是一种常见的症状和体征。
0: 嗯，
2: 常见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像有肾性的水肿，就是肾脏不好了，还有呢肝性的、心源性的。营养不良性的、淋巴性的，还有一些炎性等等这样一些疾病啊引起的。那么在夏天，当气温升高达到28到35度以上的时候，因为气温高，出汗也多，那水蜡的排出啊也增多了，不仅有效的循环血量减少了，导致肾小球滤过率下降，而且呢，低质量的这个血容量的增多，容易形成夏季特有的水肿。
0: 嗯。
2: 那今天这位听众朋友也说了，他呢是只在夏天出现水肿，那到秋天啊就好了。那这就说明了他是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症的，就不是什么肾脏还是肝脏还是心脏，不是这样的一些器质性疾病引起的水肿，
0: 对，
2: 那就没问题。夏季这种特有的水肿，那我们也可以注意，你可以多吃一些像红豆啊、薏米啊，还有冬瓜、芹菜等等这样一些利水消肿的这样一些食物。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啊，我们推荐大家服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
2: 确实是可以服用的，但是呢不要把它当药针对性的去选择服用。
0: 嗯，
2: 因为我们说蜂胶啊，它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它能够帮助我们去预防和协助我们去参与辅助治疗一些疾病，同时没有毒副作用，也没有抗药性啊，温和缓慢，安全可靠啊，长期服用对人体啊有着一种全面调节和器官修复的作用。所以呢，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我们的体质差呀，还是精神体力不够啊，或者呢是有一些慢性病啊需要配合治疗啊，我们这个蜂胶液呢都是可以选用的。
0: 是的，
2: 有位阿姨，她呢，上有百岁的妈妈，下有儿子啊、孙子，她呢要为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操劳。渐渐的，随着她的年龄增大，她也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0: 嗯，为什么呢？
2: 年龄大了呀，有这么多事情需要她
3: 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G2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的1095公里处，靠近无锡枢纽附近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据了第一和应急车道，现场车道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省内部分高速路段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还想带个货。最近什么东西比较好卖？哎，你最近有买什么东西吗？
1: 没有，我现在购物欲非常低。
0: 你面膜会用吗？
1: 会用。
0: 哎，我给你。
2: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
3: 的行程安排包括分享一下你家里那只可爱的毛孩子，或者是喵主人。此刻的时间呢是早间的8: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荔枝宠物家。我是王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整体的天气情况哈。其实在昨天，我省淮河以南局部地区呢出现了降水，气温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我省西南部的局部地区的温度呢在昨天只有25度左右，比其他地区的气温会略高一点。那么预计这个台风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那么根据预测呢，这个台风白海豚8号到13号会对江苏有风雨影响，内陆风力可达7到9级，沿海风力达到9到11级。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在我省东南部地区呢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温度来看的话，西北部地区33到34度，东南部地区是28到29度，其他地区是在31度左右。今天风力，淮河以南地区呢7到8级，其他地区是6到7级。那如果今天呢有外出规划行程的朋友，记得看一下你所在区域的这个及时的降雨的预测，妥善的规划好你的行程哦。

0: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此刻呢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周天早间的荔枝宠物家，我是王蓉，也欢迎此刻在我们评论区打卡报道的朋友。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到更多和宠物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与此同时，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想要在我们的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家的可爱的宠物的照片，有一个方法，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荔枝宠物家的互动话题帖。另外呢，我们还是想要在今天重点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因为此刻的时间呢是8:13。如果说今天对于我们省内的部分地区的朋友来讲，仍然有这个外出的计划要规划的话，提前了解好这个你所在区域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呢，还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也提到今天呢，根据江苏气象的预测，全省大范围可能会出现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这一波呢，我们是受到了这个相关的影响中央气象台呢昨天也是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会在9号的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白海豚还将会深入到内陆，给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10多个省份带来风雨影响。那么我们也来通过一段这个央视记者此前的连线报道先来共同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进展。
2: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为了做好台风白海豚的防范应对